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7: 96.9
8: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有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然后我们有那个去往那个独库伊犁的那个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对对对，去的是新疆啊，有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的这个行程。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双卧的价格是5699元每个人，然后双飞的话是7999元每个人。这个价格的话会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然后去到的是穿越独库的北段，完了之后呢，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赛里木湖的帆船环湖里拍是赠送给了大家的。完了之后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酒店。
1: 没错，
0: 什么大盘鸡啊、羊肉串啊，什么反正都有啊，七大特色美食，新疆的美食全部给大家安排，只需要8到10天。如果是大家想要深度体验一下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活动的话，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是
1: 的，
0: 是的，
1: 啊，
0: 现在是安排7月份的时间，所以大家还有那个满打满算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下，提前规划一下。
1: 比如暑期大家有什么想要安排的啊？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问，
0: 是是是，
1: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那新疆那水果，那咱们就是一个嘎嘎就是吃啊，
1: 嗯，
0: 多好多开心，真新疆美食对吧？新疆的风土人。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可以进行这个抢占位置，18070219478。反正我觉得直接回复那个群聊的更快一点吧，
1: 进群之后其实比较直观一点。
0: 对，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
1: 现在这个点儿人家可能回复你的会比较慢，可能大家还没上班呢，
0: 对，稍微晚一点啊。
1: 是的，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Never stop
4: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去往新疆，双飞八日游，双卧十日游的行程，独库伊犁啊，这个行程啊，七月十一号、十八号双飞八日游，价格7000。

0: 2999每人，然后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的行程价格是5699每个人，然后整个的行程贯穿的是就是独库的这个独库公路北段，然后包括像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全程有3钻的酒店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就是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独库北公路北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换成7座的小车，这样的话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就可以感受一年四季的轮转，非常的有趣。而且在赛里木湖会送大家这个帆船出海啊，湖畔旅拍啊等等，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报名进行参加，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了解一下，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去往新疆的行程，独库伊犁。所以不管你是想要这个坐大巴，不是坐火车去，还是想要坐飞机去，然后都是有不同的那些遥远，哎，我不赞好吧？有双卧跟双飞的行程，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B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轨迹。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3: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6: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7: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爱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

0: 我无尽下坠。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人生啊，就像一
1: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
4: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趋势无大事。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sucks。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9: 潮潮的知识。
1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100.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

奏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

0: 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九六九，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myself。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8: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메루와하스키이시대로하위로이시대는아사투마티우나파라스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运动方面的天赋，然后呢，你会觉得自己有没有之前在运动方面取得过哪些还可以的高光时刻啊？
2: 对对对，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

0: 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运动方面有没有哪些天赋，可以来说说看啊。
1: 有没有人能跑到新疆？
0: 跑到哪儿？
1: 新
0: 疆？跑新自驾去新疆是可以的。
1: 今天没有了是吧？
0: 今天有啊。
1: 对啊，还不快接。
0: 今天新疆还更新了嘞。
1: 还不快接。
0: 我看了一下，
1: 如果不想跑去新疆呢，我们有一些办法让大家去新疆。
0: 我让邀请大家坐飞机去新疆，可以体验一下
1: 自费的邀请哈。
0: 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的是七月份的班机了。
1: 哦、oh, 已经到七月了。嗯，
0: 六月份的班机目前可能
1: 已经
0: 招募完了，
1: 要发团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在做的是七月份的新疆的这个招募过程。然后呢，这次有两条线路哈、啊，各位朋友们，有双卧之行，也有双飞之旅。双卧之行的价格就是5000多块钱，5699元。双飞的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现在是7999元。
1: 哦，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双卧是10天，双飞是8天，时间是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这次新疆的双飞8日游。7月10号和7月17号是我们的新疆双卧10日游。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在七月份有时间哈、啊，想来了解我们这次新疆团的话，那么就可以欢迎各位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卧10日游和8日游，时间就在七月份。然后呢，会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些相关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的独库公路，还有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这个特别赠送的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美食。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手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哈。只要8到10天的时间，就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新疆之行，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所以说，想去的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报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新
1: 疆”，
0: 对，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了哈。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Number one，
3: 潮台，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略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旅游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继续报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是我们的新更新的哈，是我们的新疆团。
4: 嗯，因为这次
3: 新更新了，不是零更新了，谁是三一？
4: 更新的新疆团。
3: 对，我们这次先更新的这个点呢，是给大家推出了全新的时间哈。我们这次有7月11号、7月18号、还有7月10号和7月17号的这四个团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7月11号和7月18号我们是双飞八日游，然后呢7月10号和7月17号是双卧十日游，就是出行方式会出行方式上会有点不一样。
4: 那飞机的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3: 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双飞7月11号、18号的价格是7999元，然后呢10号和17号的价格是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轻松出发，来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相关的这个旅游线路啊。
4: 是的，
3: 8天时间，然后呢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我们这趟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趟行程，穿越独库公路，然后呢一日体验四季的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会特色赠送大家这个赛里木湖的帆湖加帆船加环湖旅拍。
4: 你已经说错过
3: 三次了，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说错，因为没有去过赛里木湖，所以说就经常会说错。
4: 那你也不知道帆船和
3: 我不知道
4: 只知道帆湖。
3: 然后呢这次还为大家全程升级了是4晚的这个2晚的3钻的酒店和这个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来体验，还有这个这个美食方面为大家准备的有羊肉串、大盘鸡，还有这个手抓饭，来吃到当地的特色新疆风味。如果大家想来感兴趣报名我们这趟新疆行的话，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呢直接来进群咨询我们这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5: Number One，
1: 潮台
6: 96.9。
7: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

0: 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Show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去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弄。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One, two.

0: 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九六九比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

0: 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脚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Up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B9。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7: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7: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

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我想我。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this one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s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I got you, baby.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9.6.9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3: 朝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过河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3: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

0: 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我们感谢这一段的 solo。
1: 要弹多久啊？到底？
0: 蛮好听的，其实哒啦啷哒啦啷的。
1: 是蛮好听，但是我觉得大家早上出门如果一直听到这个旋律，是不是会有点昏昏欲睡？
0: 我觉得多少可能会有一点。你像我，
1: 啊、
0: 我今天早上我就很清醒、嗯，我就没有昏昏欲睡。
1: 我因为昨天晚上有一点点睡不着，就可能两点多才睡吧。
0: 啊？为什么？
1: 然后因为我睡之前我就想说睡不着，每次好像礼拜一的晚上，就是对于第二天是星哦，第二天是星期一的前一天晚上，就周日晚上、
0: 哦，
1: 就会有一种难以入睡的感觉。
0: 是焦虑还是说前两天都已经把生物钟破坏了？
1: 其实前两天整个人非常的忙乱，而且也没有什么破坏生物钟。大概我就是在星期六啊、星期天呐、啊，也没有说起得很晚，我睡得很晚。
0: 哦，
1: 不知道哎。然后我就发了一个那个朋友圈，说逢周一就要失眠。然后就很多人说好巧哦，我也没睡哎。还有听众说，那你赶紧请假，明天不要去上班了。
0: 你看大家，你看你多不受欢迎，
1: 你也是怪可爱的嘞。
0: 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大家好，我是王金。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是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刚刚过去的周末真的非常的丰富和忙乱。
0: 是怎么了？
1: 就是周六嘛，我本身就要去运动，
0: 嗯，
1: 然后又是休息日，然后呢又看了电影，然后周六的晚上有一场很精彩的排球比赛，
0: 嗯，
1: 然后就去那个，
0: 所以你去了是不是？
1: 南洋大学体育馆，对。
0: 我有看到南大有发布的一些什么反转还是什么逆转，
1: 让二追三大逆转。
0: 哦，
1: 其实看到第三局我就想要走了，
0: 哦，
1: 因为前两局发挥的实在是比较沉闷，也打得很沉闷。然后甚至有些人已经离场了，
0: 哦，
1: 但是第三局就突然你知道雄狮醒悟，
0: 雄狮
1: 连赢三局最后赢了，
0: okay，
1: 然后把那个比赛拖到了那个决胜场。
0: 哦，
1: 现在有就是那我就跟你说为什么短视频的平台令人觉得会接收到错误的资讯？
0: 怎么了？
1: 然后昨天呢就有大量的小红书上大量的推送说恭喜南洋大学那个逆转夺冠。
0: 嗯，
1: 其实明明比赛没有结束，它是一个三场两胜制的比赛，
0: 啊，
1: 现在大比分是1-1。
0: OK，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去现场看球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比赛的机制是什么样子，
0: 哦，
1: 然后看完之后就在那边发，
0: 他们好坏哦。
1: 他们可能根本也不知道，因为还有决胜场的比赛会在周二的时候去北京举行。
0: 哦，反正就是有一场那个排球赛，
1: 嗯，就是现场的人，你到那个现场，你置身于那个场合当中，嗯，你这个人嗓子会破。
0: 我又不用，因我其实我周末也很忙，
1: 啊，
0: 因为我周六本来就是要购物的嘛。

0: 哇，一切都好理所当然哦，对不对？
1: 因为你说你什么，你
0: 那够不够？我的运动真的是旗鼓相当。
1: 但是我没有去购物、啊、
0: 运动一周两次，你一周购物嗯。
1: 但是我在那个周，我看啊，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0: 啊，
1: 那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给我发信息过来，他说我给你看哦，我拍一些东西给你看，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你
1: 知道吗？旭辉在进行一个手账节的活动、
0: 哦，
1: 然后就拍了非常多的什么小胶带啊、小本本呐、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纸张啊什么之类。
0: 就是沟通和交往好年轻哦，
1: 什么叫好年
0: 轻、啊？就显得好学生化
1: 啊！真的吗？
0: 因为现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很少有人会给你发说我这个你应该很喜欢，然后发来是个纸胶带。
1: 没有，不光是纸胶带，还有别的。
0: 你说如果是用纯金仿制的纸胶带，可能可以发给你看一下。
1: 你看，就是这种的，你不喜欢吗？就是
0: 我其实我可以。
1: 对，然后他说你一定会很喜欢哦。我说是在哪里哦？他说是叫太阳手账节，然后在旭辉。我说旭辉，感觉离我很远。完了之后呢，他说快结束了，然后你看还有这种小卡子啊什么，10块钱三个，谁不要买啊？买个30个，我跟你讲，现在我有钱了，再也不是学生时候的我了。然后还有这种什么小盒子啊，塑料收纳袋，
0: 很多文具类的嘛，
1: 好可爱。完了之后呢，他说有搭配那个面包节，好像。
0: 哦，
1: 然后他就
0: 说，面包节想必也要搭配一些咖啡节吧？
1: 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咖啡，但是昨天已经很晚了，他说他把好吃的店都买了一遍，这样子。
0: 那他有给你买一些那个手杖或者什么纸胶带夹子之类的东西吗？
1: 没有，他有盛情的是让我今天去逛，没给我带，他也不知道我喜欢哪一种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哦 ，OK。
1: 但是觉得说真的好好看，
0: 南昌周末活动很多
1: 啊，
0: 南昌除了有我刚刚说的那个南昌大学的那个大学生排球联赛的决赛之外，还有赣超。
1: 对，
0: 还有那个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就很多很多的运动赛事，
1: 好丰富。对对 对，所以那个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未来要来到的那个周末，也就是假期，其实就是都是比较丰富的。
0: 这个礼拜我们就先跟大家摊牌吧，上4天班。
1: 这怎么好意思啊，上头5天算了哦。这样子啊，那就
0: 是对啊，本周因为那个周末是端午假期，所以呢这周的工作日是4天。
1: 对，所以就不管是上刚刚过去的周末、还是说马上要迎来的那个假期，
0: 对，
1: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好像里面心里面都会有一种 CC 摇的感觉、
0: 因为这个周末我个人就觉得说节奏变得比较快。
1: 对对对对对，确实，
0: 因为看球又在很比较远，去南昌大学前湖嘛、
1: 哦、
0: 然后看完球之后呢，就大家去看球的人就大家情绪激动，想说去吃个宵夜，然后就在附近吃宵夜。
1: 你也知道每周六我都是要吃宵夜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因为你知道从前湖再回我家距离是不是很远、
1: 对，是挺远的。
0: 然后就在附近的朋友家里借宿，就没有回来。
1: 哈，你没回家？
0: 然后就离家24小时之后，昨天下午才回到家里。
1: 哦，所以在家在朋友家里面借宿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小时候可兴奋了，就可想去
0: 朋友家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 就说啊，那我睡哪个房间？我睡哪张床？
0: 然后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你驱蚊灯关了没？我说没有哎。回来之后他说你连灯都没关，我说我没开灯啊。
1: 他说驱蚊灯是不是？
0: 对，驱蚊灯没关，然后房间
1: 灯
0: 我也没关。
1: 好用吗？我想问一下。
0: 驱光。
1: 哦，那不行，盖上行吗？盖上它就不驱蚊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哎。
1: 哦，好吧。
0: 嗯，
1: 是会有
0: 不光。
1: 哦，那不行，盖上行吗？盖上它就不驱蚊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哎。
1: 好吧、
0: 嗯、
1: 是会有一点遗憾，因为有一点灯光又不行。所以你去朋友家借宿，然后第二天早上跟他一起吃的早餐吗？
0: 没有，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
1: 哇，你起很晚呢。
0: 没有没有，因为
1: 他
0: 周日有工作，他周日一早就有工作。
1: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0: 关我，我也要来上班的、啊。
1: 你周日也要上班的、啊。今天依然会在节目里面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是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事情是不喜欢被别人知道的？
1: 哪些事情啊？
0: 嗯，
1: 不喜欢被别人知道。
0: 我觉得谈不上是秘密吧，就是你不喜欢被别人打听你什么事儿。
1: 婚恋状况吧。
0: 哦。
1: 我觉得这可能，
0: 可是如果就是你本身就是已婚且大家有
1: 熟知
0: 啊、对那个状态下呢，
1: 嗯、那个，
0: 婚育状态，
1: 对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可以说，但是就不要打听，我觉得是、
0: 哦、
1: 就是打听
0: 就有点，你说比如说背后有人说，哎，那个谁谁谁他是不是结婚了，
1: 对，
0: 或者说他是不是离婚了，
1: 对，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或者是说。那个
0: 婚恋状态是不是大家在某一个阶段、
1: 是不是又怀孕了，就是、
0: 哦、
1: 你知道那种谈大字密酒的感觉，
0: 有一些臆测感的
1: 就八卦还是什么，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无法避免了，只是说可能大家那个就是感受不是特别的好，
0: 可能你就常常被人家打听这些事儿，但是其实你内心当中是觉得说其实你并不喜欢别人打听你这些事情，这些事有可能有一些是涉及隐私，有可能有一些你觉得说没必要，

0: 广而告之等等。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我就觉得就是隐私的部分，就是更隐私、
0: 啊、对对对，
1: 比如说你现在攒多少钱了？我是不是经常打听啊？
0: 对，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公开打听的次数呢，我们这边记录到的是86次。
1: 我又不是背后打听，我
0: 公开打
1: 听
0: 之余还要索要的大概是97次。
1: 索要未果呀，97次全都未果，
0: 索要未果3000多，
1: 未果率达到100%。
0: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哪些事儿你是不喜欢别人向你打听或者来询问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耳闻别人有在打听你哪些事情，或者是说你心里想一想，就算是没有耳闻，你自己一想，我也就觉得说，哎，如果这方面我被打听，我就不开心。
0: 打听我的婚恋状况的人比较多，
1: 我也是的。
0: 当他们打听我的婚恋状况，然后始终得不到一个他们觉得明晰的答案的状态下呢，
1: 对，
0: 他们就开始打听我的婚育状况。
1: 我也是的。
0: 他们说，哎，他有没有结婚呐？后来他们就问说他有没有孩子啊，
1: 嗯，
0: 我想说你们是不是跳过了一些什么？
1: 所以谁在打听，就是是不是就是怎么说，是朋友的朋友还是说是我们的听众？
0: 有一些听众应该还蛮多的、
1: 哦、
0: 但是朋友的朋友也有一些。
1: 哦，他们是跟你的朋友打听、
0: 嗯、但是我的朋友呢，他们就是也是那种就是喜欢营造一些
1: 对
0: 就是神秘感的人，
1: 是是是，
0: 他们就会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
1: 对，
0: 嗯，然后
1: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
0: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就是他打听不到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哦，
0: 或者说他始终会得到一个很暧昧的答案。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朋友给出的答案是怎么说的？
0: 他们就是说好像之前有吧，现在我不知道、哎、
1: 结了吧？没结吗？上次那个又分了又离了是不是？就是会这样说，
0: 然后把我营造出了一个非常渣的形象。
1: 之前有朋友也向我打听过另外一个朋友的婚育状况
0: 啊、
1: 然后当然你这边也我也收到过你的一些，
0: 我觉得
1: 然后就是大肆发送一些谣言。
0: 打听婚恋我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但打听婚育我就觉得说有一点、
1: 哦、因为我就有被朋友打听过另外一个朋友的婚恋状态、
0: 嗯、
1: 然后就说，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公然说，他说哎，他们说是你说的呀，你说那是，我说谁说是我说的，他说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说那个人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家人们。
0: 所以江湖传言就是这样出现的啊。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当然别人也跟我打听过你
0: 哦，
1: 就是王晶是不是很有钱，或者是王晶是不是，
0: 哎，很多人说我很有钱，我真的我在节目里好像也提到过好几次。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拼命回答，我说对呀、啊。就非常有钱，然后还
0: 愈演愈烈。
1: 所有的人，我觉得你那些朋友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打听王晶的事就找他王晶的朋友，就你们共同的朋友去打听、
0: 嗯、
1: 因为你在我这儿只会得到一些谣言跟不实的一些传闻。就别人就说，哎，王晶现在结婚了吗？我说大结特结啊。
0: 所以现在我就是我在外被大家这样形容出来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有钱的渣男，
1: 有钱渣男，然后孩子也有好几个。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嗯、对，
1: 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不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方面的事情？
0: 对，在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周围的这些人，你觉得你最讨厌你自己哪些事情被别人去打听？
1: 对，
0: 嗯，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或者你不喜欢公开这些事儿，
1: 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哈，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里面有详细的一些介绍，比如说相应推荐套组、
0: 嗯、
1: 累计公里数怎么使用啊等等，全部都会有啊。
0: 对，
1: 如果说你的汽车可能发就是
0: 燃油车嘛，
1: 已经用到了一定的这个
0: 积碳难免出现、
1: 时长之后，可能就会有积碳过多的状况发生、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发动机比较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高呀，噪音大，错车啊等等，
0: 最严重的问题。
1: 哎，真的嘞，我跟你讲，我那油箱哈一共8个格子，
0: 你看你能看到自己的油耗变化吧？你会使用那个吗？哦，你不会，我知道。
1: 不是，我只能看到那个加油的那个价格的变化。
0: 就那个行车电脑会可以查得到说你的车目前百公里耗多少油吗？
1: 哦，可以。
0: 嗯，
1: 我每一次我就想从我们家到台里，我可以突破10，我就很开心。
0: 你超过10啊？
1: 每一天。
0: 去买啦！
1: 让我买铁锤三效。然后你知道吗？
0: 我没有超过10。
1: 原来我的那个油格子是就是不是一直以来我那个满格是8格。
0: 哦。
1: 我如果是加300块钱的油的话，原来可以到一半以上。上次加只加到了4格子，
0: 认真吗？你油箱多大啊？
1: 大概
0: 60，
1: 这么大吧？看我，我也不知道多大，
0: 半辆车，
1: 反正就很大。
0: 后座以后全是油。
1: 你现在这个铁锤三效在做活动啊。

0: 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到大家。
1: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你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的这个所处的环境里，比较不喜欢被别人打听到的一些事儿。就是关于你的哪些事儿？
0: 有朋友他说我很讨厌被别人问工资多少，本来就很低，还要问得很详细。哦，我真是超级无语了。
1: 多详细？比如说你说哦，工资吧，差不多这个一年可能二十多万吧，
0: 二十几
1: 啊？
0: 二十多万很高吧？他说很低耶。我们进。
1: 他说他自己工作很低，是不是？
0: 进不去啊？别进了，别进了，别进了。
1: 算算算算算算算
0: 他说他自己，他说他自己应该是。工资很低，
1: 我听过有人想问的很详细的，就你跟他说，我通常的回答呢，我就会说哦，
0: 10万，
1: 好难说，因为每个月好像都不太一样，要看自己的那个工作状态。
0: 就是
1: 他就会说上个月嘞，我是想说，
0: 你说上个月6000多，多多少会这样吗？
1: 对，有的会。
0: 6200，200几啊？
1: 他说是6000，就接近7000，还是刚过6000？
0: 哇，那打听的也太细了。
1: 有很多这样的人，
0: 所以他们就会问说，哎，这是税前还是税后啊？比如说是刨除了那个五险一金吗？就是会这样去问吗？还是怎么样？
1: 他这样问我，就会说我不晓得呀。我说我好久没看到过工资条了，因为我真的没看到工资条。
0: 哦，然后哎，那你手机没有短信吗？我帮你找一下。
1: 我给你密码，你自己看啊，要吧？
0: 要，来。
1: 真有人会要吗？我想问。
0: 我不知道哎。
1: 这样这是不是代表对方已经快要做不了了？
0: 真是救命！很想成为这样的讨厌鬼。怎么样才能突破自我，成为这样的讨厌鬼？
1: 怎么办？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工资啊。他们最不喜欢别人打听的，当然是工资啊。
0: 哦、
1: 总是会有些同事莫名其妙突然就问，哎，你现在多少钱一个月哦？真蛮烦的，
0: 打听工资是不 OK 的吗？
1: 因为很多公司里是不公开各自的工资的，
0: 对，
1: 而且是要求员工不要透露自己的工资的。
0: 那可是我们这样怎么知道我拿那个钱是对不对的呀？
1: 什么叫对不对啊？
0: 就比如说我们俩在同一个项目组，然后他就比我多了200块钱，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缘由啊？我就。对吧？我就不是，咱也不能说。
1: 我觉得是不是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所以不让大家彼此知道？
0: 肯定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好奇心，而且重点不是每一个人就那么大大咧咧的。有很多人其实是非常在乎，说就是哎，为什么我们俩在同一个工作当中，职能也相似，我们工作做的内容也相似，为什么我总感觉我比别人少200块钱？我要弄清楚。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
0: 因为我就觉得说他好像每个月会有比我多一些支出，那凭什么而来？
1: 我觉得他花钱的状态跟我、啊、如果是我的这个工资收入水平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个能力这样花。
0: 对，
1: 他应该比我拿得多。
0: 对，或者是说凭什么别人攒钱可以攒那么多，那我就攒不到？
1: 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自己所谓的项目组当中该拿最多钱的人吗？
0: 我肯定是，我
1: 首先，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自知之明吧，就你做了多少事儿。
0: 李总，你有在听吗？我阐述一下啊。首先呢，我认为丁姐也管我，丁姐，那个就是我首先我认为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我口播的最多，第二点我话最多，第三点我笑的最多。第四点我到的最早，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的工资肯定是本项目
1: 当中最高的。这边提出问题，谁在节目当中犯的错误最多？
0: 小东。就甩锅给同事。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其实应该心知肚明，说我在这个项目里做了多少事儿，我应该可以拿到的钱是多少。如果这个项目真的是用这种工作内容来分这个钱财的话，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拿最多啊？
0: 因为我真的付出很多，我不骗你。现在已经开始要不骗你小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哪些方面的部分吧，就是不喜欢被别人打听？
1: 就是大家总是难免会想说，哎，我好像蛮想知道他现在某某方面怎么怎么样。
0: 比如说工作，比如说生活，比如说婚恋，比如说亲子关系，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比如说他爸爸是干嘛的，他妈妈原来是干嘛，退休金是多少等等，就是有吗？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方面的事你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跟打听呢？
1: 不喜欢，
0: 可以来说一说。
1: 就是、对，
0: 或者是你有耳闻说别人打听过你哪些方面的状况吗？然后你心生厌恶，还是说
1: 甚至有点困扰，
0: 异常欣喜？对，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这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活动，家人们没有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到今天结束，天天都有团发。就今天就
1: 今天结束，
0: 反正就是有团发啊。大家具体的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扫码进去
1: 问一下。包括后续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直接去群里问一问。
0: 对，你像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暑期的团啊什么之类的，肯定全部都是有一些安排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
1: 内蒙古是三个字，
0: 哦、对不起，
1: 扣200。
0: 领导，我重新说一下，内蒙古三个字，内蒙古三个字，这样可以把200块钱还给我了吗？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嗯，
0: 目前给大家安排的，你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价格目前只需要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完之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然后呢，也会给大家非常多的赠送，你比如说什么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呀，篝火晚会的这个民族火把呀，然后包括像蓝色哈达呀、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然后包括草原迎宾酒等等，非常非常丰富。
1: 没错，
0: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去咨询一下。
1: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不喜欢别人打听你的什么事儿，哪些方面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留言，他说。还有人喜欢打听你的股票，本来就亏了，问得我烦躁。最恶劣的是，你问他，嘿，他就顾左右而言他。
1: 对方其实本身也不喜欢把自己的这些事情告诉别人，但就他却想知道别人的。
0: 对啊，
1: 但是股民们是不是很喜欢互聊一些啊？就说，哎，你最近买了什么票？
0: 哦，我最近那个买的是81995，他们会直接说那个数字是不是？
1: 最近涨了吗？
0: 哎，也不要谈了，涨了一点点。
1: 哦，一点点。
0: 嗯，5%吧，5%是多还是少？100块钱涨5块还蛮多的呀。
1: 蛮多的。
0: 0.5%呢？1000块钱5块，10000块钱几块？这都算不机密，算了啊！一听我就不炒股，家人们。所以就是，如果是我问你的话，哎，那你嘞？
1: 我？
0: 你那股票嘞？
1: 我那放了好久了啦，都现在不晓得，我都没去看它。
0: 你先打开手机密码多少？刨根问底。还有朋友他说，塞纳你要这么想，凤凰传奇都不就不会搭档这么久了。不是，我有看过凤凰传奇的曾毅上那个脱口秀还是什么奇葩说什么还是干嘛的，
1: 他们搭档的比我们久啊，
0: 他们搭档有我们他们久哦，他们比我们久。然后那个曾毅是怎么说的，大家都说这个歌土，说我们凤凰传奇的歌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几句歌词啊。他不是这么说的吗？
1: 你说他在其中还起到了一些气质上的中和感。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人打听我的初恋是谁，以前跟谁谈过恋爱，后面又跟谁好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1: 这很冷门吧？
0: 不是，这个肯定是对他有点意思。
1: 哦，
0: 就说哎，他初恋是谁呀、啊？
1: 想说哎，
0: 这种。
1: 可是为什么要打听人家初恋是谁啊？想搞对，你喜欢他你就追他，为什么要管人家初恋是谁？想照着初恋的那个模板再来一次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想问一下，如果别人说他哪里有初恋，他母胎 solo 了。那就
1: 母胎 solo 蛮吓人的、哦，
0: 那怎么会吓人？就说他没有了，就说哦，那我就可以成为他的初恋，大概就是可能。
1: 我觉得你说打听说他的前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反而好一点。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会喜欢那样的人，可是初恋相对来讲应该会更久远呢、啊。
0: 有人打听过你的初恋啊？我问完之后就后悔了，我那是替听众打听。哎，当时你跟初恋为什么分手来着？
1: 异地好吧。
0: 对对对，想起来了，因为打听的太多。第二次恋爱是怎么分手的？
1: 我觉得打听初恋很冷门呢。
0: 打听初恋我觉得除非要么就是他在做节目。我对那个朋友
1: 我觉得除非他是个名人。
0: 哦，对
1: 对吧，除非他是明星。
0: 你现在真的很想知道哪个艺人或者明星的初恋是谁？
1: 我不想知道。我觉得艺人明星会为什么，我觉得他被问这个问题比较正常呢、是因为他上访谈节目他需要捋一捋他整个人的、比如说事业史啊、情感史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主持人难免就会问到这个。如果他本人在最初的访纲当中没有删掉这一条的话，
0: 那就妥妥了简历，是不是？就是2012年到2015年是在哪里工作？
1: 对，不经意间，比如刚就聊说，哎，你最近那个电影当中好像有讲到一些那个大家关于初恋的故事，那你本人在初恋的这方面大概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0: 哦，我当时跟刘亦菲谈恋爱的时候呀。你不，哎，你不想知道刘亦菲跟谁谈恋爱吗？初恋？
1: 我不想知道哎。
0: 不想知道？
1: 而且我们也知道一些啊。
0: 知道一些谁？
1: 他不是有些公开的恋情吗？宋承宪啊。
0: 他初恋是跟宋承宪？
1: 不是初恋，就是他有跟宋承宪恋爱过。
0: 哦，谁想知道后来？我想知道初恋。
1: 初恋，人家的初恋你说出来你又不认识。
0: 我跟你说，所以如果是有人打听那个初恋是谁，前任是怎么样，我觉得多少是想要谈恋爱。
1: 就是你的恋爱史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啦。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旅游的项目来跟大家来推荐几个线路啊。首先推荐的是这个云南，去往云南有一个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日游的行程，专属于咱们听众的这个粉丝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就一个人。 3580，
1: 对，
0: 就在他便宜。然后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一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自费。
1: 嗯、是的。
0: 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每一天早上都是9点钟出发，所以不用早起也不用赶队伍，就是比较轻松。

0: 适宜一些。这次的行程全趟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独立的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你不用跟那个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就是能够保证大家这种私密性比较高，
1: 它这个这个就是不拼桌这件事，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比较在意的话，大家可以仔细去问一问，到底是我们这个团的人，就是保证都是我们自己的团员坐一桌，还是说其他的那种拼桌方式？
0: 对，反正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以免造成误会、啊。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锁定一下优惠。然后这次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而且出行给大家也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特别的宽敞那种，就是反正坐起来的话就舒适度更高一些，多休息一下。另外有很多的项目是免费赠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另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全部都有啊。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
1: 对，
0: 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去问一下工作人员，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没错。
0: 另外一个行程呢是去往的是新疆啊，新疆这个独库伊犁的行程，双飞8日游，双卧10日游，
1: 时间相对长一点。
0: 对，它不同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话价格也不一样。7月11号、18号是双飞的8日游，7999块钱每个人。7月10号、17号双卧10日游，5699块钱每个人。然后只需要8到10天。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细的行程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全程是3钻的酒店，会升级2个晚上的4钻酒店，豪华2+1头等舱的大巴，羊肉串、大盘鸡，反正全部都会有啊，顿顿都是新疆的美味。而且这个给大家有安排7座的这种小车，穿越独库的公路的话，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的这种轮转。另外还有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等等，全部都有。6星街夜市全部都有。赛里木湖这边还安排了帆船出海，还有那个湖畔的旅拍。就反正特别漂亮嘛，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直接问一下客服，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的是什么来着，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刚才两个线路分别是去到云南或新疆的，就大家如果有对哪个有兴趣，就把哪个目的地的名称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哎，读错了、再读一遍哦，然后我们有那个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开始咯。哎，他说这个北京的是8点到9点播，不是8点40播，我提前播了的话，
1: 提太前了不？
0: 啊、那也是，行，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有一个，终于有一个去往这个北京夏令营的这么一个活动了啊。然后这一次呢，2026年安排的是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
1: 对，
0: 这次夏令营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孩子可以单独独立餐饮，听懂了不？
1: 重点单独独立，
0: 听懂了不？独立餐饮，7天的时间当中，会有这个京城研学带大家去深度的去玩一下北京啊，比如说颐和园、故宫，完之后这个居庸关、长城，完了之后呢，还会去走进清北名校等等，反正有很多的这种城市探索也在里面，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什么一些榫卯技艺啊、非遗手工体验啊、欢乐谷环球影城啊等等。搞得我也想去了。然后还专业配备了研学导师、随队的医生，包括像这个封闭式的这个营地管理等等，食宿安排全部都很有保障，而且呢还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就是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有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细的行程。目前的时间段啊，有给大家安排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
1: 目前有三个
0: 时间段，
1: 是不是？
0: 对，反正如果是你想选择这个环球影城的话，可以再升级体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输入的是北京两个字。
1: 是的，上周有很多人问到关于北京的啊，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了一个北京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0: 好了好了好，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的朋友看看他们要不要去，因为我朋友前两天还有在说想要去。
1: 自己赚钱自己在花就算了，还让朋友也花。
0: 不是，他们想让孩子去，你说这话对不对？这不是挺好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说大家有没有觉得你不喜欢自己的哪些事情被人家打听，
0: 对，
1: 或者你不喜欢把自己的哪些事告诉别人？
0: 对，就是哪些事儿你被别人打听过你不喜欢。
1: 对，就是如果我想讲我就说，但如果我不想讲的话你就不要一直问。
0: 有朋友他说我儿子初中同学的妈妈，喜欢来，
1: 因为现在已经高中了，他说
0: 喜欢来问我儿子高中的情况，学习成绩啦， 班型啦，目前学习进度啦，但是我问。

0: 儿子的情况，他就不说哩。哎，这种人真的很烦，所以现在我也不说。
1: 所以其实跟那个问股票的，我觉得是一个形态。
0: 哎，你儿子现在成绩怎么样呢？
1: 嗯，
0: 然后
1: 我儿子，
0: 对方就怎么说？
1: 差不多吧，跟那个初中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很贪玩的那个孩子。
0: 班行嘞，他们班有多少个学生啊？我都不晓得哎，
1: 不晓得，家长会都是他爸爸去的，我没去过呀。
0: 学习进度来什么？你说什么？然后开始假装疯。
1: 应该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吧，他爸爸。
0: 有朋友说，他说不喜欢人家问，哎，你是不是又怀孕了？我只是胖的，都毁灭吧。
1: 现实生活里真的有那么多人，因为看别人看起来有一点点，比如说
0: 不会吧？
1: 对啊，会去问说你是不是怀孕了？这么没
0: 太不懂俺了，
1: 这么没情商吗？
0: 对呀、啊，我觉得那情商真的好低哦。好了好了，我跟你讲啊、哦，我看出来了，没有一个朋友想让自己家孩子在自己家里面过暑假，全部都在给我输入北京，是有多想让孩子独立去研学、啊？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哎，我也觉得，
1: 因为是北京，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可能对于北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或印象，
0: 是是是，
1: 他可能还没去过。
0: 对呀、啊，是这样啊。
1: 然后如果是用这种研学的方式，他除了去玩之外，他可能对这个城市很多历史会有新的了解。
0: 对呀、啊，挺好的、嗯。想要研学的朋友，独立成营的输入的是北京两个字啊。嗯、然后还有朋友
1: 没有看到我们独立两个字打超大，
0: 对对对，七天呢，嘎想得了啥？有朋友说新人入职三件套，哎，你老公干嘛的？
1: 哇，
0: 哎，你家住哪儿啊？你小孩多大呀？
1: 哎，家住哪儿这件事，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是不想讲的。
0: 家住哪儿是为什么别人会问你家住哪儿啊？我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呢？
1: 住哪个小区？
0: 住哪个小区有什么好打听的？
1: 就是不觉得有很多人会给小区定义吗？
0: 哦，他就说哪个是高档小区，
1: 对，哪个小区就比较高档、哦、或哪个小区都住了一些什么类型的人、
0: 啊、
1: 等等，
0: 真的会这样吗？
1: 蛮多这种人哦。
0: 哇，这些人真的好八卦哦。真的是，
1: 就这今天的话题了，大家有哪些事儿你觉得其实你并不想让别人打听或者不想被别人知道？
0: 我们几个宣传一会儿见。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呢，是预防一切心理问题的良方。少一些争吵，多一些欢笑，少一点指责，多一点鼓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家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能帮助他抵御成长路上的风风雨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你真的是不喜欢别人打听的？
1: 对，你想说这个事儿其实我并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
0: 对，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是我的隐私，你可以不用知道的吧？为什么还来问我这样子？所以这是
1: 但我觉得因为一个人吧，人好像是一个就是被语言支配的动物。
0: 对，
1: 他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并不会想说我是不是适合问人家这些，他就会问出来。
0: 对，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打听的这个事儿。有朋友他说，他说问哪里人，你说了之后他就会具体到门牌号，比如说本地的，他就会说本地哪里的，哪个区的，哪个区域的。
1: 哦，
0: 门牌号，
1: 他其实最终就想问出你家住哪儿嘛，
0: 或者是说，那你比如说啊，你是哪儿的？我就南昌的，
1: 哦、
0: 南
1: 昌
0: 哪儿？
1: 你在哪？你在哪个区啊？住哪个区啊？
0: 哦，我西湖区。
1: 西湖？
0: 啊、哦，
1: 西湖哪里啊？
0: 西湖。
1: 你们那边学区是哪儿啊？
0: 雷峰塔那边。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哎。
0: 然后就
1: 你好幽默呀，真的。所以到底是西湖哪儿啊？
0: 你也是啊。说的雷峰塔。你是法海吗？问到后面会烦躁。
1: 我那边金山寺啦。
0: 水漫姐，水漫姐，水漫了他。哎呦，所以就是有点烦人。我就因为你问到最后，我已经要发疯了，感觉。
1: 我就是
0: 心情不太好。
1: 所以其实，如果当一些不知道我住在哪里的朋友，总是问说你住在哪的时候，我就会说高新啊。
0: 哦，高新哪？
1: 高新
0: 哎，好像蛮顺嘴的。
1: 所 以其实是不是有的时候问的那个人并不是那么想知道，他只是顺着这个话往后走，
0: 捞不了多大，
1: 对，
0: 就是不是没什么说的嘛。
1: 也是，我觉得也有一些是这样的情况。
0: 是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最讨厌的就是打电话第一句不是问好，而是问你在哪。
1: 哦，啊，我会。
0: 青城。
1: 好，我们这边已经确定了，就这边以后大家一旦问地址，我们就说先说西湖那边。
0: 对，
1: 当然前提是你是南昌人啊。然后他问了西湖哪儿，
0: 杭州也可以啊。
1: 杭州的话，西湖他就可以说南昌的某些地方。大家一律回答那个雷峰塔那边。
0: 对呀、啊，你就说青城山下，你就说你贵姓啊，白素贞。你来这边干什么？来报许仙。
1: 哎，可是我跟很好的朋友打电话，我就会直接问说你在哪儿啊？
0: 我
1: 你在干嘛？
0: 我在你心里，我在想你，这可以吗？
1: 很熟也不行，是不是？
0: 因为你就想把他就是你知道糊弄过去吗？
1: 因为你跟你的好朋友打电话会说你好吗？不会吧？
0: 我会说 hello 或者是说 hi，
1: 我会说 喂、
0: 就是、对
1: 对，我就会说喂一声。
0: 对，我觉得那种也算是一种问候，
1: 就是非常规的喂，就不是说哎喂，就这样。
0: 你说 V
1: 呀、啊、会搞出些怪声怪调，
0: 有 V
1: V 就是老干部的声音。
0: 那不是老干部，我感觉那像是一个什么飞碟的声音。 V 七岁的孩子可以去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好像是八岁起，八到十六岁。
0: 哎，大家听王金的就行。
1: 七岁，如果你实在想去，你打电话问问看吧。
0: 对，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1: 对，因为如果比较接近的话、
0: 反正你就那个吧，就是输入北京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研学的相关的那个信息，好不
1: 好？
0: 好，
1: 刚七岁已经是我们刚刚已经问过一次，我们现在讲了是八到十六，你不要待会五岁问可不可以去。
0: 就是说我们虚岁的话是八岁耶。反正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咨询一下，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
1: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我们今天在哪个时间段送呢？
0: 都可以，你说吧。我们就八点之后送，八点前有一
1: 点。上周是什么时候啊？
0: 上周基本上都是八点之后。
1: OK OK。
0: 但是因为我们八点前的话有一点量，
1: 我们就八点后一点，好不好？
0: 对对，八点半，
1: 可以
0: 后一点，四十。
1: 八点四十分。
0: 他们说一竿子知道一个小时，
1: 他们说现在七点四十，你跟我说八点四十的事。
0: 然后他说以后奖品在那个时间送，就不用在这个时间说了。我不想听。有朋友问说，有朋友说别人问我在哪，我不想回，我就会说我在天上。
1: 在天上，这不太好吧？
0: 哎，你下次就说在西湖。真的，你听我，你信我。王晶在高新住哪？我也住高新。来了来了，打听的来了，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不太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方面的事你没有必要知道吧？或者是说你有耳闻听过别人向另外的人打听过你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对对对对，但其实你比如说打听住处这件事儿啊，如果是对方这个人是不在意的话，那你问说哎你住哪儿，对方肯定会很直接的说出小区的名字。但如果对方就是比较不愿意的话，就会说一个大概的区域。
0: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看现场那种场景，比如说好，他说那今天这样，我们聚完餐之后呢，你没开车哈，那这样你哎你住哪儿，我觉得就是因为要知道地址，要去分配跟哪些同事一起走，我觉得那这种的话就算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打听，对不对？
1: 对。
0: 但如果是说没事就这样凑过来，哎，忙吗？你们家住哪儿？就这种，我觉得就
1: 谁会这么讨人厌、啊？
0: 我呀，哎，真是救了大命啊！我真的很想成为那种人。
1: 哪一种人？就是乱打听事儿的人，是不是？
0: 而且，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因为现在大家那个办公椅都是滚轮的办公椅嘛？就会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打字打字，然后抬头看看领导没来吧，然后就这样，然后屁股一扭，就把那个自己的椅子滚轮滚到你另外同事旁边，然后就说：“哎，你听说了没？”
1: 或者就开始聊八卦。
0: 对，就开始，我就好想成为那样的人，想成为那样的工作的状态。有朋友他说我真的很讨厌探听我家几口人，你几个兄弟姐妹啊？哎，你爸妈是干嘛的？可能是天网节目看多了，一问这些我就觉得说对方心怀不轨。
1: 哦，
0: 他说在天上会不会有点不太吉利啊？顺便说一下，
1: 打听别人一家几口人，就有没有兄弟姐妹，这个我觉得还好。
0: 我可愿意说这个
1: 了。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你如果问说你家几口人，说我们家，你说怎么说呢？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吗？就我自己。
0: 哦。
1: 如果是我们家的话，就我爸妈这样。
0: 哦。哎，那你没有兄弟姐妹吗？
1: 我都说了，我爸妈我自己，你觉得呢？
0: 哎，就是问一下喽。你看你又急，
1: 不是因为我已经回答了，我希望你能够集中精神听着人家的答案。
0: 我以为你说你家就是你一个人住，你爸妈家就是你爸妈住了，我还想说哦，那你妹妹住在哪里啊？
1: 我妹妹，我有四个妹妹。
0: 我就说你不是独生子吧？
1: 那不是亲妹妹啊？
0: 哦，不是亲妹妹是吧？你那些妹妹们都住哪呀、啊？

0: 只会问这一个问题。
1: 有一个住在那个西湖的那个雷峰塔那边。
0: 青城山下。现场发疯，家人们。还有朋友他说，讨厌打听生孩子的事儿。
1: 嗯，
0: 怎么打听生孩子的事儿、啊？
1: 大家应该是最容易被打听这方面的事儿。
0: 对，就是哎。
1: 因为他
0: 可能有孩子吗？
1: 因为有很多人就有一个常规的概念嘛，就是这个人在目前这个年龄段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吧，那么就问问说、
0: 哦、
1: 哎，你生孩子了吗？
0: OK，
1: 嗯，你几个孩子啊？
0: 我呀我那个你说
1: 哦，我知道你孩子许世林，我知道我小的小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下凡来报许仙恩嘛。有朋友他说我讨厌打听生孩子，也讨厌打、
1: 嗯、
0: 讨厌打听孩子的事。还有朋友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同事跟我讲完事情后总喜欢说，哎，你懂我意思吧。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火大耶，后来我就忍不了，我就直接跟他说不要加这句话。
1: 哎，你改变人家口头禅呢，很多人是以这个为口头禅的，因为很多人就说你说对吧，
0: 对
1: 你回答了呀很自然的、
0: 我觉得南昌有一个我听到有好几个人，
1: 嗯，
0: 哎，又讲一个口头禅，完了，你说
1: 南昌话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南昌话的口头禅，
0: 等一下等一下，哎，我等会儿想起来跟
1: 你，是偏俚语的吗？
0: 我觉得偏
1: 哦，
0: 哎呦，我一下哇，都吴志国都怪你但是又怪上我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不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方面的事情，
1: 对，
0: 或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事儿这样那样，我跟你有关系吗？你为什么要过来问呢？
1: 嗯、对
0: 对，
1: 当然生活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家长里短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组成的嘛。
0: 对，
1: 所以大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你知道有一些同事是很八卦的，或者有一些朋友，
1: 对，但也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很热心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完之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
1: 是的，
0: 有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内容啊，就是我们有给大家安排，比如说会去到呼和浩特、
1: 嗯、
0: 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响沙湾是玩沙子的地方，沙漠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特别漂亮。然后还有那个乌兰哈达火山，这些地方的话，就是几乎覆盖了内蒙古大家想要去了解的一些。全部的内容，比如说有城市，有草原，有沙漠，还有这个天然的火山啊等等。然后这次也给大家赠送了有特别的一些礼遇，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
1: 对，
0: 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包括像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仔细的去问一问。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完之后呢，就是每一天都有团发，近期的团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问一问，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嗯、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你不喜欢被别人打听你的哪些事儿。
0: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我被别人打听那个结婚了吗，你结婚了吗，
1: 嗯，
0: 你结婚了吗，这个
1: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哦，就是被打听你结婚了吗这件事儿，如果你本身是已婚状态的话，你还会觉得说不想被别人知道吗？
0: 就是哦，没有，我结婚了，我结婚了。
1: 还是说结婚了就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大部分是还没有结婚的人不喜欢被别人问这个，这样说我已经很烦了，不要老问。
0: 就说哦，我还没有结婚，然后别人下一句说、
1: 嗯、
0: 那你谈恋爱了吗？肯定是跟这一句。
1: 对对对。
0: 如果是说，比如说哦，我结婚了，我结婚，那下一句说，哎，那你生小孩了吗？你家小孩多
1: 大？或者说我没结婚，那你谈恋爱了？我没有单身，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已经开始火大了已经开始管理不了微表情，
1: 人类的语言体系好像是成套的呀
0: 对，
1: 就他不可能问一个问题就结束，
0: 而且问题是我怀疑，我高度怀疑有一些人就是他明明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小孩，所以他就先问你有没有结婚、
1: 哦、你说是有步骤的，有预谋的。
0: 对对，因为他可能对你有一个画像、
1: 嗯、对，
0: 然后他画像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子女这一块有缺了一个那种缺了一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哦，那他到底有没有小孩呢、
1: 啊、
0: 如果直接问他有没有小孩会不会不太礼貌，那我就问说哦，哎，那你结婚了吗，说我结婚了，真的，你看起来好年轻啊，那小孩多大
1: 哇，前面那句话甚至尾音还没有收完
0: 就大概会
1: 就问出了最终的目的，
0: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有朋友说糟糕糟糕，我就是那个很喜欢八卦的人。
1: 你很喜欢八卦，那你有觉得说你有问过哪些不妥的问题吗？
0: 对，有吗？
1: 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那种问出了就很后悔打听别人的事儿啊？
0: 我没有，
1: 我自知，
0: 我都很坦荡。我好像日常不太爱打听。
1: 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如果。

0: 意识到说这个问题好像不太好，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不用回答
1: 啊。对，嗯，就是
0: 就显示出一丝慌张。
1: 对，我也就是哦，就我有时候也说哦，没有，随便问一下。
0: 对对对，
1: 就是、对、就是。
0: 但有的时候真的，你知道人这个死嘴，就是很你真的是随便问的。
1: 但是我好像日常不太会，就是打听这些，就是没有，
0: 哦、
1: 除非他说到了，比如说他说到了一些
0: 什么，你说他主动表达了这个。
1: 比如说他说哎我老公的工作真的好忙哦，就是我一天真的是不着家、
0: uh-huh.
1: 哎我有时候他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一直不着家，那你老公做什么工作的，就是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或者他就说
0: 或者说、
1: 哎、老公
0: 他这么忙那他赚多少钱，
1: 我真的很少问赚多少钱，我真的是不太问赚多少钱、
0: 哎、你感觉你在我们节目立起的人设就是一个很喜欢打听别人有多少钱的人呢？
1: 哎呦当时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李总这样说的啦李总说合同里塞纳你必须要写到说爱问听众赚多少钱，
0: 节目当中必须要多问关于金钱的问题，
1: 括号甚至要借钱括号不还的那种就是写进合同该我怎么办呢，然后比如说别人就说哎呦我老婆真的是一天到晚出差她也没时间我都见不到她，我就会很好奇说
0: 那什么工作需 要,
1: 那
0: 么需要出差那么多啊，
1: 除非就说到你知道吗？
0: 哦，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1: 对对，就没办法死嘴。嗯、还有朋友他说，
0: 哦，这个不错耶。有听众说，他说上次有人就问我关于你们的事情，
1: 我们，
0: 然后我就说，哎，那个谁跟赛老师更熟啊？你去问他。
1: 谁呀、
0: 啊？
1: 谁更熟？
0: 他们单位可能有其他认识你的人，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锅踢给他。
1: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了。
0: 我也猜到了。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嗯，有朋友他说那个，等一下啊，有朋友他说
0: 都要去北京搞的。
1: 他说问去内蒙古的话能不能找塞纳爸爸吃饭，
0: 吃
1: 吃吃我上次不是说了吗，见塞纳爸爸的话再加3000块钱，
0: 团费这边会提高哦，
1: 1000块钱用于我爸请你吃饭，然后另外2000块钱可能进我的口袋如果喜欢的话
0: 哎，有听众问你刚刚想的那个话是不是啊？洗光瓦包南昌话的口头禅，
1: 洗光瓦不是不是这句，嗯
0: 我们是想要一阵清唱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家人们我给大家播个口播，因为刚刚已经有朋友提到过了，
0: 镜子慢早
1: 清醒蛮早就在那说，他说喝酒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周末的时候去送节了、
0: 嗯、
1: 果然送的这个很有面子，就是因为我们上一周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说关于那个上周有几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波收到的这个泸州老窖，完了之后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哎送节就特别的好，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刚刚就是清醒蛮早就有一个听众有发信息过来，就说关于送节的事情，确实好像端午节就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嘛，如果今天大家今天拍的话还有没有，应该明天后天可以收到吧，
0: 可以，因为现在那个货源还比较充足，
1: 对对，物流也比较快，
0: 基本上隔日达，或者大家有什么疑虑，你觉得说过节前能不能收到啊、嗯、因为过节星期四、嗯、今天才星期一，
1: 对，应该是，
0: 所以如果你们是要在过节期间使用的话、
1: 哎、
0: 就我觉得今天吧，最晚明天也要拍下来，
1: 对对对，
0: 或者去问一下客服，
1: 可以去问一下好不好、嗯、然后这是这个泸州老窖这一款酒，因为有好多听众有提到他们有说送节成功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这款酒的话呢，它这个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原厂酒，它不是贴牌酒，不是那种挂牌的那种挂名的贴牌酒啊、
0: 嗯、
1: 然后这款酒呢同样就是不管是大家要走亲访友马上端午节的假期使用，还是合家团圆，
0: 对，
1: 孩子的升学宴或者谢师宴什么的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多囤一点啊。
0: 嗯，
1: 泸州老窖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国家四大名酒之一，完了之后呢这款酒叫做泸州印象，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这个城市印象酒的系列，
0: 对，
1: 完之后呢它同样啊窖池历史非遗的酿造的工艺，然后包括固态法白酒等等全部工艺沿用的全部都是泸州老窖的这个一个体系当中的、
0: 嗯、
1: 所以呢它依然是52度浓香型的口感啊，是经典的这种口感，然后呢它送礼特别有牌面，是因为它两瓶一个礼盒包装，每一瓶500毫升，然后它特别漂亮的这种礼盒还赠送了礼袋，然后目前的话这个其他平台的价格要600多块钱一瓶，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0: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1: 对，自己去找一下。然后今天节目里面598块钱一组6瓶，一共3个礼盒包装，就是大家给会送3个手提袋，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哈。
0: 嗯，
1: 累计购买5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腐白葡萄酒2箱，一共4瓶。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然后喜欢喝白酒的，有这个送礼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关键字“白酒”这两个字，
0: 反正送礼自用，
1: 然后直接扫码去问就可以
0: 了。2箱1吧，我就觉得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1: 啊、
0: 可以先去看一看，或者你去别的平台看一下价格等等。
1: 对对对，直接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别说错了啊、
0: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今天聊的话题
0: 是
1: 就是你不喜欢别人打听你哪些方面的事情，
0: 就这些事儿，你别人老是问说我就觉得不开心，
1: 或者是说你有所耳闻别人跟别人打听过你的什么事呢、
0: 嗯、心想说干嘛要打听我这个、啊、
1: 刚刚不是有个听众他说 他说那个我就是喜欢八卦的人嘛、
0: 啊、
1: 他说碰到一个不太熟悉的我就喜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啊，

0: 得还要好很多。
1: 当然好很多、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最讨厌别人问我工资，哎，你这月发多少钱呢？然后你告诉他，你反问他，那你嘞？他就回答说，哦，嗯，我跟你差不多，就那样。哇，真是气死，后面就直接怼他，比不得你哟。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我领导就喜欢问呐、啊，找没找对象？我说找不到，他竟然说你不要太挑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把我早就把他怼死了。领导我又不好怼他哦，
0: 这很常规的话术啊。嗯、就是说没找，很多人就会说，哎呦，不要那么挑。他言外之意就是其实是夸赞你，想说你本身条件也很好，不要那么挑。
1: 就是你太挑剔，
0: 对对对，
1: 不是说你找不到对象，大概是这个意思。嗯、还有朋友说被亲戚打听你有多少存款，心里很不舒服。哎，那被主持人打听你会不会稍微心里舒服一点？
0: 问我，问我啊，问我、啊。
1: 王晶，王晶，你有多少存款？
0: 就你对啊，就是被主持人打听啊。
1: 哦，你，我不问你。就是如果是有被主持人问说，哎，王晶，你有多少存款的话，你心里会很不舒服吗？
0: 我还好哎，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我不一定会回答啊、
1: 哦、那不错，那你有多少存款呢？
0: 我不会回答呀，都讲了还要说几遍呢？
1: 这种问题都不会啊。白上大学了都。然后还有朋友说，嗯，他说我真的很讨厌那种打听八卦必须具体到人的人，就刨根问底。比如说、哦、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亲戚，那个同事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听的人就会说谁呀、啊谁呀、啊？哪个亲戚？哪个同事啊？好烦嘞！我就不想明着去别人了。
0: 因为有些八卦本身
1: 就是
0: 人家不想点名道姓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就是不想把事情说得那么清楚。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特别讨厌别人来问我其他人的事儿
0: 哦哦，就到你这打听别人，
1: 对，
0: 就相当于是背后要讲别人什么事儿嘛。
1: 对 对, 对对对，
0: 因为有人就会觉得说啊，我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嗯、人家这个包就不好包。
1: 我其实我对有一次发生的事情，我真的感觉心怀愧疚，王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谅我。
0: 关于我，嗯、
1: 对，
0: 升堂。
1: 喂，我跟你说，
0: 上次说不正规啊，我们今天正规一回。
1: 我上次我之前跟你坦诚过、哦，因为我有一次呢。要做一个全麻的一个小手术，我跟你讲过。然后那个全麻的手术的工作人员全是我们的听众。然后呢，该你们也晓得，全麻就醒刚醒来那会儿啊，
0: 有点不清醒，
1: 很不清醒。嗯、然后呢，据说其中有一个人问我说：“哎，那王晶现在单身吗？”然后我就说他单身，就是迷迷糊，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好像他还问了一些其他的吧，我想
0: 还有其他的。其他的比较重要吧，可能。
1: 但我不记得他问了什么。
0: 哦，好。
1: Sorry，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你不喜欢别人向你打听哪些事情呢？
0: 对，就是关于你自己的事儿，或者关于别人的事儿，都可以来讲一讲。您、嗯、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Number one， 潮台。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FM 96.9，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